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3: 三，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过去大大增加。这就是党的十八大强调全党要经受住四大考验，防止四种危险的目的所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决定雷厉风行抓作风建设，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在这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没有危机感和紧迫感，看不到问题和症结所在，那危险就不远了。选自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日，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5到36页。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后，特别是长期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加强作风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把出发点和落脚点归结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上来，归结到为民务实清廉上来。选自在18届中央政治局第16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年6月30日。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公仆，一要为公，不能有私心；二要为仆，不能有官气。公仆对人民负责，天经地义，这种关系不能颠倒。任何党员干部只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和义务，没有当官做老爷的权利。选自在听取兰考县和河南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时的讲话，2014年8月27日，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4页。人民群众有着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只有始终相信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之力。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选自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10月21日，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51页。全党必须认识到，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 我们党执政的基础就会动摇和瓦解。同样，如果我们让已经初步解决的问题反弹回潮、固态复发，那就会失信于民，我们党就会面临更大的危险。选自《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2016年10月27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18页。中南海要始终直通人民群众，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脑中。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做到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怀着强烈的忧民、爱民、为民、惠民之心，察民情、接地气，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诉求。选自《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2016年12月26日、27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50页。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选自《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0页。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选自《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4页。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四风问题只是表象，根上是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现在基层的种种问题，很多是因为党员干部心里没有群众，不去做、不想做、不会做群众工作。少数干部或无视群众期盼，或不敢应对诉求，在群众面前处于失语状态。领导干部要破除官本位思想，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就像毛泽东同志当年说的，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做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这句掷地有声的话，今日听来依然振聋发聩。选自《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2018年1月11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22页。人民群众对我们拥护不拥护、支持不支持、满意不满意，不仅要看我们是怎么说的，更要看我们是怎么做的。实干方能兴邦，实干方能强国，实干方能富民。一切不思进取、雍正、代政、明哲保身、得过且过的思想和行为，都是同人民群众期盼、同新时代新要求格格不入的。要教育和激励广大党员干部锐意进取、奋发有为，把精力和心思用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上，用在破难题、克难关、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 对敢抓敢管真抓实干勇于担当的干部组织上要

批评、严格问责，在全党形成以担当作为为荣、以消极无为为耻的浓厚氛围。选自《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2018年6月29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84页。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干部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虚心向群众学习，真心对群众负责，热心为群众服务，诚心接受群众监督。要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放下架子，铺下身子，接地气，通下情，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解剖麻雀，发现典型，真正把群众面临的问题发现出来，把群众的意见反映上来，把群众创造的经验总结出来。干部要怀着强烈的爱民、忧民、为民、惠民之心，心里要始终装着父老乡亲，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想一想是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是不是有助于解决群众的难题，是不是有利于增进人民福祉，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选自《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2019年3月1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268到269页。群众工作是我们的看家本领，我们党靠群众工作起家，同样要靠群众工作实现长期执政。中央和国家机关居庙堂之高，容易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一线，容易滋生官僚主义衙门作风。中央和国家机关党员干部要坚持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统一，让党中央放心和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统一。为了群众和依靠群众的统一，无论做决策还是抓工作促落实，都要体现宗旨意识、人民立场，都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选自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9年7月9日，19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45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到底是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上，通过各种途径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批评和建议，真抓实干，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9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19年12月28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也是对党的奋斗历程和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自成立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这一点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句空洞口号，
必须落实到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

0: 选自坚持人民至上2020年5月22日求是杂志2022年第20期。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清醒认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所处的岗位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只能用来为民谋利。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不慕虚荣，不务虚功，不图虚名，切实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选自坚持人民至上2020年5月22日求是杂志2022年第20期。共产党的干部要坚持当老百姓的官，把自己也当成老百姓，不要做官当老爷。在这一点上，年轻干部从一开始就要想清楚，而且要终身牢记。年轻干部无论是立身处世还是从政干事，首先要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不断追求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境界。要拜人民为师，甘当小学生，特别要多交几个能说心里话的基层朋友，这样才有利于了解真实情况，才有利于把工作做好。要牢记我们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始终坚守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选自在2021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021年3月1日，人民日报2021年3月2日。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经典，画家笔下的虫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对自然的敬畏，而作家笔下的虫或许会让我们感受到另外一种温度。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作品《青虫之爱》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4: 我有一位闺中好友，从小怕虫子，不论什么品种的虫子都怕，披着蓑衣般绒毛的羊辣子，不害羞地裸着体的吊死鬼，一视同仁的怕，甚至连雨后的蚯蚓也怕。放学的时候如果恰好刚停了小雨，他就会闭了眼睛，让我牵着他的手，慢慢的在黑静似的柏油路上走。我说迈大步，他就乖乖地跨出很远，几乎成了体操动作上的劈叉，以成功的躲避正蜿蜒于马路的软体动物。在这种瞬间，我可以感受到他的手指如青蛙腿般弹着，不但冰凉，还有密集的颤抖。大家不止一次地想法治他的这个毛病。早春天，男生把飘落的杨花坠偷偷地夹在他的书页里，待他走进教室翻开书，眼皮一翻，身子一软，就悄无声息地探到桌子底下了。从此 再不敢锻炼它。许多年过去，各自都成了家，有了孩子。一天，他到我家中做客，我下厨，他在一旁帮忙。我摘柿子椒的时候，突然钻出一条青虫，胖如蚕豆，背上还长着簇簇黑刺。我下意识地将半个柿子椒像着了火的手榴弹扔出老远，然后用杀虫剂将那虫子杀死，才想起酷怕虫的女友未曾听到她惊呼，该不是吓得晕厥过去了吧。回头寻她，只见她神态自若地看着我，淡淡说，一条小虫何必如此慌张。我比刚才看到虫子还愕然地说，啊，你居然不怕虫子了？吃了什么抗过敏药？女友苦笑说，怕还是怕呀，只是我已经练得能面不改色，一般人绝看不出破绽。你知道我为什么怕虫子吗？我撇撇嘴说，我又不是你的妈，我怎么会知道啊。女友说，你可算说到点子上，怕虫就是和我妈有关。我小的时候是不怕虫子的，有一次妈妈听到我在外面哭，急忙跑出去一看，我的手背又红又肿，旁边两条大花毛虫正在缓缓爬走。我妈知道我叫虫蛰了，赶紧往我手上抹牙膏，那是老百姓止痒解毒的土方法。以后她只要看到我的身旁有虫子，就大喊大叫地吓唬我，一来二去的，我就成了条件反射，看到虫子害怕的就像灵魂出窍似的。后来如何好的呢？我追问。女友说，别急，听我慢慢说。有一天我抱着女儿上公园，那时她刚刚会讲话，我们在林荫路上走着，突然她说，妈妈，头上。她说着把一缕东西从我的发上摘下，托在手里，邀功般的给我看。我定睛一看，魂飞天外，一条五彩斑斓的虫子在女儿的小手内显得狰狞万分。我第一个反应是要像以往一样昏倒，但是我倒不下去，因为我抱着我的孩子，如果我倒了就会摔坏它。第二个反应是想撕肝裂胆地叫一声，但我立即想到万万叫不得，我一喊就会吓坏了我的孩子。于是我硬是把喷到舌尖的叫咽了下去。如果我害怕把虫子丢在地上，女儿一定从此种下了虫可怕的印象，在她的眼中，妈妈是无所不能、无所畏惧的。如果有什么东西把妈妈吓成了这个样子，那这东西一定是极其可怕的。我颤颤巍巍地伸出手，长大以后第一次把一只活的虫子捏在手心，翻过来掉过去地观赏那虫子，还假装很开心地咧着嘴，因为女儿正在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呢。那一刻真比百年还难熬。女儿清澈无瑕的目光笼罩着我，我不能有丝毫的退缩，我不能把我病态的恐惧传给她。不知过了多久，我把虫子轻轻地放在了地上，我对女儿说，这是虫子，虫子没什么可怕的，有的虫子有毒， 你别用手去摸。不过，大多数虫子是可以摸的。那只虫子就在地上慢慢地爬远了。女儿还对她扬扬小手说：“来。”我抱起女儿，半天一步都没有走动，衣服早已被黏黏的汗浸湿。女友说完，好久好久，厨房里寂静无声。我说，原来你的药就是你的女儿给你的呀。女友纠正道，我的药是我给我自己的，那就是对女儿的爱。
5: 听见经典，
6: 说起新疆的一草一木，人们大都会赞美胡杨林的美景，感叹胡杨精神。当我们踏入并逐渐融入新疆这片土地时，新疆的白杨却让我们印象更加深刻了，特别是它独树如柱、奇烈成墙的品质让人们钦佩。之所以人们喜欢白杨，或许正是因为它很像新疆的建设者们。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作者周玉贤的散文《白杨树的眼睛》中的节选内容，一起去听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白杨树的故事。朗读姚科。
4: 暮色四合，风从戈壁荒漠深处吹来，令人感到凉爽。路边林带里的白杨树轻轻晃了晃头发，稀稀簌簌。林带里清凉的水已完全渗入地下，风拂过，吹来丝丝水气，清润无比。喝了一天水，白杨树的叶子油亮亮的，树干上的眼睛湿润润的，泛着柔柔的光。天空趁机展示它的颜料盒子，绯红、浅紫、靛青、深蓝。穹庐式的天空成了色彩变化的环幕，白杨树的眼睛随着光线色彩变化着眼神，金色的眼眉惊喜，紫色的眼神妖媚，蓝色的眸子深邃。林带里的白杨树一出生就有着神圣的使命，站岗守着马路，挡着烈日，拦住风沙，他们是守护团场的士兵，气宇轩昂，威风凛凛，根根笔直，颗颗挺立。麦田周边也有白杨树，不过他们只是松散地站成单列，他们的任务是给麦地当地标。有了他们，收割机驾驶员才能找到收获的战场。浇麦子的水渠边插一根春天的白杨树枝，枝上有绒绒的芽儿，到了夏天这里就有一颗小白杨。一年年团场的人都会在麦田水渠边插白杨树枝，四季轮回无需管理，它们就会自然生长。在白杨树成长的过程中，春季剪枝不可少，剃去新枝的地方，新的伤口留下了青青的枝叶，没几天这个伤口就结了褐色的疤，没几年这个疤就变成了一只眼睛。树干越粗眼睛越大，树冠越高眼睛越多，这些眼睛是白杨树向上留下的伤疤，是成为一名护卫队员 必须经过的洗礼。月在中天，皎洁如雪，清辉洒满团场，亮如白昼。白杨树在一片明亮的月光下，依然睁着眼睛，守着团场。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连续剧大伤无算西商周顺清总监制陈秋风于正业总策划王晓吴亚芳总统筹画影周少义王帆监制严华周辉王红霞策划姚峰责任编辑诺言导演王家磊编剧孙浩第一集
1: 无锡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追溯到商朝末年一代又一代的无锡人用心血智慧和汗水把这里建设成著名的江南宝地在清末民初这里出现了一位名震

0: 出口处，出矿了，出矿了，出矿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干了这么长时间，费了这么多人工，总算是出矿了，走走走，下井看看。周矿主，周矿主，来了几个洋人。
1: 你是赵矿主，是我。你们是？我是大影帝国滇地洋行的盖罗德。
0: 滇地洋行，盖罗德。什么事啊？
1: 我来是通知你们，马上停工。
2: 停工？为什么？
1: 哼，这块矿山，滇地洋行要接手。
0: 我们有公布的批复。
3: 已经开工了，停工绝不可能。您，先生，请用茶。下去吧。周先生，我们上海邮政总局是朝廷所办。 必须在上海最中心的位置，镇昌、升昌所在的位置恰好符合我们的要求。如果你能割爱，总局你付白银28万两，如何？
4: 许先生说的，我听懂了。我不喜欢你说话的方式，因为你喜欢以官身压人，但我不拒绝你的提议，毕竟我喜欢赚钱。只是。
3: 镇昌、升昌是大公司，选址搬迁不是简单的事。目前本行正在忙大事，地址之意，容我们商量商量。周先生，
5: 送客。
6: 许先生，请。
3: 这，哎。
5: 有请加里德先生。加里德先生，请。
7: Mr. Zhou，
5: 啊，你好，你好，
3: 滇地央行总裁加里德向你致意。上茶，先生，
6: 请用茶。OK，
4: 滇地央行，听这个名字就结棍的很嘛。What？
7: 结棍？
4: 我不明白什么意思。滇地，不就是道光19年来广州贩卖鸦片，并且挑起了战争的鸦片贩子吗？贵阳行以他的名字命名，莫非也是做鸦片生意的？周先生如此了解历史，足见您和大英帝国。
7: 渊源之声，我不明白贾里德先生的意思。据我所知，周先生在16岁之前还是无锡农村的一个穷孩子。16岁那年，你随同族叔周孝廷先生来到上海，在同乡西铁巷丁明奎开设的李昌媒体行。
4: 当学徒，呵呵，阁下把周某了解的这么清楚，没少做功课呀。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7: 为了你我沟通的顺畅。哼，以有备而攻无备，阁下这是把周某当做敌手来对付了。No，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讲。 废爷，这完全是出于对周先生的崇敬。先生懂英语，据我所知，先生在学徒期间坚持读了3年夜校，学会了英语，这体现了先生对我们英商的友谊。正因为你会英语，才成就了你和英商。

0: 甩出的友谊，也正是在甩出的帮助下，周先生你，才在梅铁业做到了今天。嗯，甩出
1: is my friend. 任何正常生意人皆可为友。阁下绕了这么大的圈子，不只是为了和我回忆甩出吧？据说。
0: 在捡到那个装有巨额支票的皮包时，周先生还只是一个一问不明的学徒工。这张支票足可以让你过上富足的生活，或者用它来开办一家上行。而周先生却主动把这个皮包送还给帅楚先生。他人之才，非礼勿动。
1: 此乃为人之本。OK，周先生品性高洁，令人佩服。且慢夸奖，在下也有不高洁的时候。比如呢？譬如眼下，阁下要说的事，很可能我无法答应啊。<笑>不，您会答应的，因为这又是一个非礼勿动的机会。
0: 还因为您面对的是和您友情深厚的硬伤，不是吗？
1: 绕了这么大个圈子，总算是扯到正题上来了。阁下说的应该不是什么皮包、支票这么简单吧？<笑>
0: 和聪明人谈话就是愉快。好吧，我开门见山，我想和你谈谈。
1: 铁矿的事，铁矿。
0: 这有什么可谈的？工部批文在上，几百名工人在下，我们已经开工了。周先生，铁是稀有金属，在高度工业化的大营帝国有重要的作用。只要周先生把它转让给我们，我们会给周先生有厚的补偿。
1: 如果我
0: 不同意呢？你会同意的。炼地洋行是实力雄厚的大洋行。
1: 听口气，这是威胁呀！阁下这是要抢吗？你们中国人没有能力开发铁矿，把它交给大英帝国，你们一样可以赚钱。地是中国的地，矿是中国的矿。 有没有能力开发铁矿是我们的事，阁下就不必操心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就在今天，我们的第一车矿石已经升井了。
0: 我也要告诉你，周先生，大英帝国炼地洋行对这个矿志在必得。镇昌煤铁行只想正常采矿，没有转让的打算。Mr.
1: Joe。
2: 这是我最后的陈述，希望你能善事多施。既然如此，我们就没有必要谈下去了。送客，送客。哼！周矿主，限你三天之内把矿山交出来。 不然的话，你们将会承担后果。哼，中国人合法开采中国的矿，还要承担你的什么后果？笑话！工地不是讲金头聊天的地方，马上要放炮，这不安全。几位，请回避吧。
3: 你冥顽不灵，你会后悔的。
2: 炸！
4: 点火，为客人送行。
5: 点火！
2: 放炮！

0: 一个强买地皮，一个明抢剔矿，一天之内来了两伙强人，我们的产业被人家惦记上了。
1: 一伙是官府，一伙是洋人。父亲，我们就是做生意的百姓，顶不住他们呢。你从矿山跑回来找我，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什么叫顶不住？顶不住也要顶，这是中国的矿，容不得他人染指。
0: 顶不住，赵福，你能不能顶住？顶不住你就撤回来，我另外安排人。另外安排？安排谁呀？沈曼云，那才是敢作敢为的汉子。沈大哥，他是好样的，不过我能顶住。赵福，生意场譬如战场。 要的就是个定力，定力不足，一事无成。有时候天都快塌下来了，可只要你挺住，就是另一番天地。腰板一松，那就是万劫不复。
2: 老爷，喝茶。是啊，少爷，我打20多岁跟了老爷，经过了多少风风雨雨啊！ 那年，老爷办的豫昌简航本来生意不错，英商颐和洋行突然拒收剪子，老爷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向华伦私厂易购94台旧缫丝车，可因为时局动荡，生意难做，资金周转不开，眼看着缫丝车就要卖给了别人，连我都劝老爷放弃。 就在这个时候，拍卖行拍卖一艘报废的外国轮船，无人投标。老爷以废铁的价格买下了这艘船，把上边的机器、锅炉、钢铁器件拆卸下来，修理一下再卖出去，竟然翻本十几倍。这一下，购买缫丝车的钱有了，我们的私厂也获利了。
1: 这就是坚持，就是绝处逢生啊！赵福，记住，遇到多大的难处，都不能轻言放弃，这是商家之本呐。我懂了，我不会动摇，不会放弃。可是父亲，您明确拒绝了滇地洋行，却没有明确拒绝上海邮政总局，咱家的镇昌、升昌、煤铁行。
0: 就是在这个地方发展起来的，做生意讲的就是个天时地利，多好的风水，多好的地盘呢，不能让他们夺了去啊！嗯，那不一样。滇地洋行是洋人，是来抢的。上海邮政总局是官办的，我没有拒绝邮政总局，就是留了个后手。
1: 以后可能会用得上。
0: 可是老爷，这边这么好的风水宝地，他们说拿走就拿走，有点太欺负人了。啊，我去接电话。那人家出的价也不低呀，镇昌和升昌是老字号，山坡上唱弹簧，名声在外。即使搬了家，生意也不会受影响。
1: 那么大一笔银子，为啥不要啊？那您当时为什么没有答应他们呢？我也在观察他们。如果他们首鼠两端，就不是诚心；如果心意坚定，他们还会再来的。嗯，我懂了。谈生意不但要真诚，而且要有谋略。
2: 哦，老爷。
3: 邮政总局挺着急，刚刚打来电话，还想跟您面谈。嗯，如果
4: 他们再来电话，让他直接打到我的书房。哎，
3: 母亲，母亲，
4: 小兰，什么事这么慌张？
3: 您看呢？哎呀，我的天哪！刚才有人拍大门。 我出去没看到人，就看到了这个。
4: 天哪！北车去镇昌行。

0: 无头死蛇，我属蛇，这是吓唬我的。喂，谁干的？
1: 洋人呐，这洋人呐，长得牛高马大，这心眼还没有芝麻粒大，竟然用这种瘪三的手段。哎呀，洋人，哎呦，我们怎么得罪得起哟，老爷？
2: 我没有得罪他们，是他们非要得罪我。他们不是通过吏部那个大官跟你说了吗？就要那个提矿，连朝廷的大官都替洋人说话。
1: 谁说话也不行。我也找了庆亲王奕匡，什么大官敢得罪奕匡啊？我是依法开矿，洋人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我倒要看看。
2: 他们怎么挤兑我周顺清？老爷，赵府来信了，矿山没有钱了，催要银两。江官师，我不是告诉过你吗？矿山是重中之重，银钱必须保证，赶紧拨付。可是我们无钱可付了呀！无钱可付？怎么可能啊？我们存在立生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的钱呢？
1: 他们说，因为世界金融业动荡，无法付款。我们还联系了德华银行、东方汇理银行、花旗银行、华俄道盛银行、横滨正金银行，他们都说爱莫能助。明白了，是滇地洋行背后搞的鬼。金融业掐在洋人手里。
2: 他们什么时候想卡我们的脖子，随手就来呀！那怎么办呢？他们憋不死我，大路不通走小路，小路不通走险路。如果连险路都没有了，那就再闯出一条新路。
3: 这儿的山，这儿的地，都是马三爷的。谁要是在这里干活，就是跟我马三作对。弟兄们，给我死！住手！住手！你是什么人？敢到这里来捣乱？
4: 哎呦，嘿嘿，这不是周家大公子，周矿主是吧？嘿嘿嘿，哎呀！
3: 啥主你也得听杨大人的话，对吧？你要是不听话，哼哼，那就别怪你马三爷了。你们敢？再不走，就报官了。哟，你还敢报官？给我打！你们报官？你报个屁！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今天只是开始。
5: 明天你三爷还来，你们一天不撤走，你马三爷就多陪你们玩一天。走，
3: 走。
5: 周矿主，你受伤了，怎么样？要不要请郎中看一看啊？
6: 哎呀，这点伤，
5: 没事。哎，工人们怎么样了？
6: 哎，工人们。 都被打散了，骨折了五六个人。大家现在是人心惶惶，不少人都收拾东西，想跑路了。哎，
5: 马三一口一个杨大人，肯定是滇地洋行搞的鬼。哎，可不是吗？最麻烦的是，矿上的银两最多还只能支撑一天，要是再没有银两补充，咱这矿山就要停工了。 父亲肯定是遇到大麻烦了。这样，你先稳住工人，不能停工。我马上去趟上海。
6: 好啊。

0: 光芒。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第一集。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白马，录音周天颖，后期制作李萌。剧中人周顺清由王旭峰演播，周兆甫由惠龙演播，小兰由严萌萌演播，周夫人由武凤春演播，沈曼云由杨默演播，江管事由郭正健演播，马三由胡博豪演播，庄印吾由毕辉演播，贾里德由任杰演播，盖罗德由郝明亮演播，丹尼尔由胡德演播，刘伯森由万丽演播，娄世敖由屈浩演播，蔡坚三由宋尚儒演播，许先生由王浩宇演播，小宝由张子墨演播。出品单位：无锡经开区党群工作部，无锡音乐广播。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18页。 中南海要始终直通人民群众，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脑中。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做到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怀着强烈的忧民爱民为民惠民之心，察民情、接地气。 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诉求。选自《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2016年12月26日、27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20页。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 选自《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0页。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 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选自《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4页。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四风问题只是表象，根上是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现在基层的种种问题，很多是因为党员干部心里没有群众，不去做、不想做、不会做群众工作。 少数干部或无视群众期盼，或不敢应对诉求，在群众面前处于失语状态。领导干部要破除官本位思想，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就像毛泽东同志当年说的：“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 不是自觉地做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这句掷地有声的话，今日听来依然振聋发聩。选自《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2018年1月11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22页。人民群众对我们拥护不拥护、支持不支持、满意不满意，不仅要看我们是怎么说的，更要看我们是怎么做的。实干方能兴邦，实干方能强国，实干方能富民。一切不思进取。
1: 雍正、代政、明哲保身、得过且过的思想和行为，都是同人民群众期盼、同新时代新要求格格不入的。要教育和激励广大党员干部锐意进取、奋发有为，把精力和心思用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上，用在破难题、克难关。 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对敢抓敢管、真抓实干、勇于担当的干部，组织上要为他们加油鼓劲、撑腰壮胆；对尸位素餐、光说不练、热衷于对实干者评头论足，甚至诬告陷害的人，要严肃批评、严格问责，在全党形成以担当作为为荣、以消极无为为耻的

0: 浑厚氛围选自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2018年6月29日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第184页 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 干部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虚心向群众学习真心对群众负责热心为群众服务诚心接受群众监督要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接地气通下情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解剖麻雀发现典型真正把群众面临的问题发现出来 把群众的意见反映上来，把群众创造的经验总结出来。干部要怀着强烈的爱民、忧民、惠民之心，心里要始终装着父老乡亲，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想一想，是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是不是有助于解决群众的难题。 是不是有利于增进人民福祉？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选自《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 2019年3月1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 第268到269页 群众工作是我们的看家本领，我们党靠群众工作起家，同样要靠群众工作实现长期执政。中央和国家机关居庙堂之高，容易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一线，容易滋生官僚主义、衙门作风。 中央和国家机关党员干部要坚持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统一，让党中央放心和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统一。为了群众和依靠群众的统一，无论做决策还是抓工作、处落实，都要体现宗旨意识、人民立场，都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选自。 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19年7月9日 19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 第145页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到底是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上，通过各种途径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批评和建议，真抓实干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 2019年12月26日、27日 人民日报2019年12月28日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也是对党的奋斗历程和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 自成立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这一点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句空洞口号。 必须落实到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选自《坚持人民至上》2020年5月22日《求是》杂志 2022年第二十期，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清醒认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所处的岗位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只能用来为民谋利。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不慕虚荣，不务虚功，不图虚名，切实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选自《坚持人民至上》2020年5月22日《求是》杂志2022年第20期。共产党的干部要坚持当老百姓的官，把自己也当成老百姓，不要做官当老爷。在这一点上，年轻干部从一开始就要想清楚，而且要终身牢记。年轻干部无论是立身处世还是从政干事，首先要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不断追求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境界，要拜人民为师，甘当小学生，特别要多交几个能说心里话的基层朋友，这样才有利于了解真实情况，才有利于把工作做好。要牢记我们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始终坚守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选自在2021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021年3月1日，人民日报2021年3月2日。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经典，
4: 画家笔下的虫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对自然的敬畏，而作家笔下的虫或许会让我们感受到另外一种温度。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作品《青虫之爱》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5: 我有一位闺中好友，从小怕虫子，不论什么品种的虫子都怕，披着蓑衣般绒毛的羊辣子，不害羞地裸着体的吊死鬼，一视同仁的怕，甚至连雨后的蚯蚓也怕。放学的时候，如果恰好刚停了小雨，他就会闭了眼睛，让我牵着他的手，慢慢地在黑静似的柏油路上走。我说迈大步，他就乖乖地跨出很远，几乎成了体操动作上的劈叉，以成功的躲避正蜿蜒于马路的软体动物。在这种瞬间，我可以感受到他的手指如青蛙腿般弹着，不但冰凉，还有密集的颤抖。大家不止一次地想法治他的这个毛病。早春天，男生把飘落的杨花坠偷偷地夹在他的书页里，待他走进教室翻开书，眼皮一翻，身子一软，就悄无声息地探到桌子底下了，从此再不敢锻炼他。 许多年过去，各自都成了家，有了孩子。一天，他到我家中做客，我下厨，他在一旁帮忙。我摘柿子椒的时候，突然钻出一条青虫，胖如蚕豆，背上还长着簇簇黑刺。我下意识地将半个柿子椒像着了火的手榴弹扔出老远，然后用杀虫剂将那虫子杀死，才想起酷怕虫的女友未曾听到她惊呼，该不是吓得晕厥过去了吧。回头寻她，只见她神态自若地看着我，淡淡说，一条小虫何必如此慌张。我比刚才看到虫子还愕然地说，啊，你居然不怕虫子了，吃了什么抗过敏药？女友苦笑说，怕还是怕呀，只是我已经练得能面不改色，一般人绝看不出破绽。你知道我为什么怕虫子吗？我撇撇嘴说，我又不是你的妈，我怎么会知道啊。女友说，你可算说到点子上，怕虫就是和我妈有关。我小的时候是不怕虫子的，有一次妈妈听到我在外面哭，急忙跑出去一看，我的手背又红又肿，旁边两条大花毛虫正在缓缓爬走。我妈知道我叫虫蛰了，赶紧往我手上抹牙膏，那是老百姓止痒解毒的土方法。以后她只要看到我的身旁有虫子，就大喊大叫地吓唬我，一来二去的，我就成了条件反射，看到虫子害怕的就像灵魂出窍似的。后来如何好的呢？我追问。女友说，别急，听我慢慢说。有一天我抱着女儿上公园，那时她刚刚会讲话，我们在林荫路上走着，突然她说，妈妈，头上。她说着把一缕东西从我的发上摘下，托在手里，邀功般的给我看。我定睛一看，魂飞天外。一条五彩斑斓的虫子在女儿的小手内显得狰狞万分。我第一个反应是要像以往一样昏倒，但是我倒不下去，因为我抱着我的孩子，如果我倒了就会摔坏他。第二个反应是想撕肝裂胆的叫一声，但我立即想到万万叫不得，我一喊就会吓坏了我的孩子，于是我硬是把喷到舌尖的叫咽了下去。如果我害怕把虫子丢在地上，女儿一定从此种下了虫可怕的印象，在她的眼中，妈妈是无所不能、无所畏惧的。如果有什么东西把妈妈吓成了这个样子，那这东西一定是极其可怕的。我颤颤巍巍地伸出手，长大以后第一次把一只活的虫子捏在手心，翻过来掉过去的观赏那虫子，还假装很开心的咧着嘴，因为女儿正在目不转睛的看着我呢。那一刻真比百年还难熬，女儿清澈无暇的目光笼罩着我，我不能有丝毫的退缩，我不能把我病态的恐惧传给她。不知过了多久，我把虫子轻轻地放在了地上，我对女儿说，这是虫子，虫子没什么可怕的，有的虫子有毒，你别用手去摸，不过大多数虫子是可以摸的。 那只虫子就在地上慢慢地爬远了。女儿还对她扬扬小手说：“拜。”我抱起女儿，半天一步都没有走动，衣服早已被黏黏的汗浸湿。女友说完，好久好久，厨房里寂静无声。我说：“原来你的药，就是你的女儿给你的呀。”女友纠正道：“我的药，是我给我自己的，那就是对女儿的爱。”
3: 听见经典，
6: 说起新疆的一草一木，人们大都会赞美胡杨林的美景，感叹胡杨精神。当我们踏入并逐渐融入新疆这片土地时，新疆的白杨却让我们印象更加深刻了，特别是它独树如柱、奇烈成墙的品质让人们钦佩。之所以人们喜欢白杨，或许正是因为它很像新疆的建设者们。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作者周玉贤的散文《白杨树的眼睛》中的节选内容，一起去听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白杨树的故事。朗读：姚科。
5: 暮色四合，风从戈壁荒漠深处吹来，令人感到凉爽。路边林带里的白杨树轻轻晃了晃头发，稀稀簌簌。林带里清凉的水已完全渗入地下，风拂过，吹来丝丝水气，清润无比。喝了一天水，白杨树的叶子油亮亮的，树干上的眼睛湿润润的，泛着柔柔的光。天空趁机展示它的颜料盒子，绯红、浅紫、靛青、深蓝，穹庐式的天空成了色彩变化的环幕。白杨树的眼睛随着光线色彩变化着眼神，金色的眼眉惊喜，紫色的眼神妖媚，蓝色的眸子深邃。林带里的白杨树一出生就有着神圣的使命，站岗，守着马路，挡着烈日，拦住风沙。他们是守护团场的士兵，气宇轩昂，威风凛凛，根根笔直，颗颗挺立。麦田周边也有白杨树，不过他们只是松散地站成单列，他们的任务是给麦地当地标。有了他们，收割机驾驶员才能找到收获的战场。浇麦子的水渠边插一根春天的白杨树枝，枝上有绒绒的芽儿，到了夏天这里就有一颗小白杨。一年年团场的人都会在麦田水渠边插白杨树枝，四季轮回无需管理，它们就会自然生长。在白杨树成长的过程中，春季剪枝不可少，剃去新枝的地方，新的伤口留下了青青的枝叶，没几天这个伤口就结了褐色的疤，没几年这个疤就变成了一只眼睛。树干越粗眼睛越大，树冠越高眼睛越多，这些眼睛是白杨树向上留下的伤疤，是成为一名护卫队员必须经过的洗礼。月在中天皎洁如雪， 清辉洒满团场，亮如白昼。

0: 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总监制陈秋风于正业总策划王晓吴亚芳总统筹画影周少义王帆监制严华周辉王红霞策划姚峰责任编辑诺言导演王家磊编剧孙浩第一集
1: 无锡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追溯到商朝末年一代又一代的无锡人用心血智慧和汗水把这里建设成著名的江南宝地在清末民初这里出现了一位名震全国的工商业巨子他为无锡留下了很多物质和非物质的遗产为无锡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名字叫周顺清我们的故事从无锡山里梯矿的开采开始
2: 使劲啊放炮啦
3: 上来了上来了朱国柱朱国柱
4: 朱国柱
5: 朱国柱
6: 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干了这么长时间费了这么多人工总算是出矿了走走走下井看看
7: 周矿主
8: 周矿主来了几个洋人
9: 李
8: 子天
9: 你是周矿主
10: 是我你们是
9: 我是大英帝国滇地洋行的盖洛德
10: 滇地洋行盖罗德什么事啊
9: 我来是通知你们马上停工
10: 停工为什么
9: 这块矿山滇地洋行要接手
10: 我没有公布的批复已经开工了停工绝不可能
9: 你
11: 先生请用茶
12: 下去吧
13: 周先生我们上海邮政总局是朝廷所办必须在上海最中心的位置镇昌升昌所在的位置恰好符合我们的要求如果你能割爱总局你付白银28万两如何
14: 许先生说的我听懂了我不喜欢你说话的方式因为你喜欢以官身压人但我不拒绝你的提议毕竟我喜欢赚钱只是镇昌省厂是大公司选址搬迁不是简单的

0: 听这个名字就结棍得很嘛。
1: What? 结棍？我不明白什么意思。
0: 点地不就是道光十九年来广州贩卖鸦片，并且挑起了战争的鸦片贩子吗？贵阳行以他的名字命名，莫非也是做鸦片生意的？
1: 周先生如此了解历史，足见您和大英帝国渊源之深。
0: 我不明白加里德先生的意思。
1: 据我所知，周先生在十六岁之前还是无锡农村的一个穷孩子。十六岁那年，你随同族叔周孝廷先生来到上海，在同乡西铁巷丁明奎开设的李厂煤铁行当学徒。
0: 呵，阁下把周某了解得这么清楚，没少做功课呀。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1: 为了你我沟通的顺畅。
0: 哼，以有备而攻无备，阁下这是把周某当作敌手来对付了。
1: No, 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讲，非也非也，这完全是出于对周先生的崇敬。先生懂英语，据我所知，先生在学徒期间坚持读了三年月校，学会了英语，这体现了先生对我们英上的友谊。正因为你会英语，才成就了你和英商甩处的友谊，也正是在甩处的帮助下，周先生你才在煤铁业做到了今天。
0: 甩处 is my friend， 任何正常生意人皆可为友。阁下绕了这么大的圈子，不只是为了和我回忆甩处吧？
1: 据说在捡到那个装有巨额支票的皮包时，周先生还只是一个一问不明的学徒工。这张支票足可以让你过上富足的生活，或者用它来开办一家商行，而周先生却主动把这个皮包送还给帅楚先生。
0: 他人之财，非礼勿动，此乃为人之本。
1: OK， 周先生品行高洁，令人佩服。
0: 且慢夸奖，在下也有不高洁的时候。
1: 比如呢？
0: 譬如眼下阁下要说的事，很可能我无法答应啊。
1: 不，您会答应的，因为这又是一个非礼勿动的机会，还因为您面对的是和您友情深厚的硬伤，不是吗？
0: 绕了这么大个圈子，总算是扯到正题上来了。阁下说的应该不是什么皮包支票这么简单吧？
1: 和聪明人谈话就是愉快。好吧，我开门见山，我想和你谈谈提矿的事。
0: 提矿？这有什么可谈的？工部批文在上，几百名工人在下，我们已经开工了。
1: 周先生，提是稀有金属，在高度工业化的大英帝国有重要的作用。只要周先生把它转让给我们，我们会给周先生有厚的补偿。
0: 如果我不同意呢？
1: 你会同意的。点地洋行是实力雄厚的大洋行。
0: 听口气，这是威胁啊。阁下这是要抢吗？
1: 你们中国人没有能力开发铁矿，把它交给大英帝国，你们一样可以赚钱。
0: 地是中国的地，矿是中国的矿。有没有能力开发铁矿，

0: 这是我们的事，阁下就不必操心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就在今天，我们的第一车矿石已经升井了。
1: 我也要告诉你，周先生，大英帝国电梯洋行对这个矿志在必得。镇昌煤铁行只想正常采矿，没有转让的打算。
2: Mr. Joe，
3: 这是我最后的陈述，希望你能善事多施。既然如此，我们就没有必要谈下去了。送客，
4: 哼！周矿主，限你三天之内把矿山交出来。
3: 不然的话，你们将会承担后果。后果？中国人合法开采中国的矿，还要承担你的什么后果？笑话！工地不是蒋劲头聊天的地方，马上要放炮，这不安全。几位，请回避吧。
4: 你，冥顽不灵，你会后悔的。
3: 点火，为客人送行。

0: 一个强买地皮，一个明抢期矿，一天之内来了两伙强人，我们的产业被人家惦记上了。
1: 亦或是官府，亦或是洋人。父亲，我们就是做生意的百姓，顶不住他们呢。你从矿山跑回来找我，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什么叫顶不住？顶不住也要顶，这是中国的矿，容不得他人染指。
0: 顶不住，赵福，你能不能顶住？顶不住你就撤回来，我另外安排人。另外安排？安排谁呀？沈曼云，那才是敢作敢为的汉子。沈大哥，他是好样的，不过我能顶住。赵福，生意长譬如战场。
2: 要的就是个定力，定力不足，一事无成。有时候天都快塌下来了，可只要你挺住，就是另一番天地。腰板一松，那就是万劫不复。老爷，喝茶。是啊，少爷，我打20多岁跟了老爷，经过了多少风风雨雨啊！ 那年，老爷办的豫昌简航本来生意不错，英商颐和洋行突然拒收剪子，老爷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向华伦丝厂易购94台旧缫丝车，可因为时局动荡，生意难做，资金周转不开，眼看着缫丝车就要卖给了别人，连我都劝老爷放弃。 就在这个时候，拍卖行拍卖一艘报废的外国轮船，无人投标。老爷以废铁的价格买下了这艘船，把上边的机器、锅炉、钢铁器件拆卸下来，修理一下再卖出去，竟然翻本十几倍。这一下，购买缫丝车的钱有了，我们的丝厂也获利了。
1: 这就是坚持，就是绝处逢生啊！赵福，记住，遇到多大的难处，都不能轻言放弃，这是商家之本呐。我懂了，我不会动摇，不会放弃。可是父亲，您明确拒绝了滇地洋行，却没有明确拒绝上海邮政总局，咱家的镇昌、升昌煤铁行。
0: 就是在这个地方发展起来的，做生意讲的就是个天时地利，多好的风水，多好的地盘呢，不能让他们夺了去啊！嗯，那不一样。滇地洋行是洋人，是来抢的。上海邮政总局是官办的，我没有拒绝邮政总局，就是留了个后手。
1: 以后可能会用得上。
0: 可是老爷，这边这么好的风水宝地，他们说拿走就拿走，有点太欺负人了。啊，我去接电话。嗯哼哼，那人家出的价也不低呀。镇昌和升昌是老字号，山坡上唱弹簧，名声在外。即使搬了家，生意也不会受影响。
1: 那么大一笔银子，为啥不要啊？那您当时为什么没有答应他们呢？我也在观察他们。如果他们首鼠两端，就不是诚心；如果心意坚定，他们还会再来的。嗯，我懂了。谈生意不但要真诚，而且要有谋略。
2: 哦，老爷。
3: 邮政总局挺着急，刚刚打来电话，还想跟您面谈。嗯，
4: 如果他们再来电话，让他直接打到我的书房。哎，
3: 母亲，母亲，
4: 小兰，什么事这么慌张？
3: 您看呢？哎呀，我的天哪！刚才有人拍大门。 我出去没看到人，就看到了这个。
4: 天哪！北车，去镇昌行。
0: 无头死蛇，我属蛇，这是吓唬我的。
4: 谁干的？
0: 洋人呐。这洋人呐，长得牛高马大，这心眼还没有芝麻粒大，竟然用这种憋三的手段。
4: 洋人，哎呦，我们怎么得罪得起哟，老爷？
0: 我没有得罪他们，是他们非要得罪我。
4: 他们不是通过吏部那个大官跟你说了吗？就要那个提矿，连朝廷的大官都替洋人说话。
0: 谁说话也不行。我也找了庆亲王奕匡，什么大官敢得罪奕匡啊？我是依法开矿，洋人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挤兑我周顺清。
2: 老爷，老爷，赵府来信了，矿山没有钱了，催要银两。
0: 江官师，我不是告诉过你吗？矿山是重中之重，银钱必须保证，赶紧拨付。
2: 可是我们无钱可付了呀。
0: 无钱可付？怎么可能啊？我们存在利生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的钱呢？
2: 他们说因为世界金融业动荡无法付款。我们还联系了德华银行、东方汇理银行、花旗银行、华俄道盛银行、横滨正金银行，他们都说爱莫能助。
0: 明白了，是滇地洋行背后搞的鬼，金融业掐在洋人手里，他们什么时候想卡我们的脖子，随手就来呀。
2: 那怎么办呢？
0: 他们憋不死我，大路不通走小路，小路不通走险路，如果连险路都没有了，那就再闯出一条新路。
5: 我告诉你，这儿的山，这儿的地，都是马三爷的。谁要是在这里干活，就是跟我马三作对。弟兄们，给我死！啊啊！
6: 住手！住手！你是什么人？敢到这里来捣乱？
5: 哎呦，嘿嘿，这不是周家大公子，周矿主是吧？哎呀，啥主你也得听杨大人的话，对吧？你要是不听话，哼哼，那就别怪你马三爷了。
6: 你们敢？再不走，就报官了。
5: 哟，你还敢报官？给我打！
6: 你们敢？
5: 报官？你报个屁！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今天只是开始，明天你三爷还来，你们一天不撤走，你马三爷就多陪你们玩一天。走。
6: 好。周矿主，你受伤了，怎么样，要不要请郎中看一看啊？哎
7: 呀，这点伤没事。哎，工人们怎么样了？
6: 工人们都被打散了，骨折了五六个人，大家现在是人心惶惶，不少人都收拾东西想跑路了。哎，
7: 马三一口一个杨大人，肯定是滇地洋行搞的鬼。
6: 可不是吗？最麻烦的是矿上的银两最多还只能支撑一天，要是再没有银粮补充，咱这矿山就要停工了。
7: 父亲肯定是遇到大麻烦了。这样，你先稳住工人，不能停工。我马上去趟上海。
6: 好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第一集，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白马，录音周天颖，后期制作李萌，剧中人周顺清由王旭峰演播，周兆甫由惠龙演播，小兰由严萌萌演播，周夫人由武凤春演播，沈曼云由杨默演播，江管事由郭正健演播，马三由胡博豪演播，庄印吾由毕辉演播，贾里德由任杰演播，盖罗德由郝明亮演播，丹尼尔由胡德演播，刘伯森由万丽演播，娄世敖由屈浩演播，蔡坚三由宋尚儒演播，许先生由王浩宇演播，小宝由张子墨演播。出品单位：无锡经开区党群工作部，无锡音乐广播。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네, 이상으로 오늘의 문화공감 프로를 마칩니다. 저희 방송의 다양한 프로를 더 들으시려면 윈팅 앱을 내려받아 온라인으로 청취하시기 바랍니다. 지금까지 프로 편성과 진행의 김홍아였습니다.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민族广播.
2: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三，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过去大大增加，这就是党的十八大强调 全党要经受住四大考验，防止四种危险的目的所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决定雷厉风行抓作风建设，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在这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没有危机感和紧迫感，看不到问题和症结所在，那危险就不远了。 选自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2014年3月18日， 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第35到36页。 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后，特别是长期执政后的最大危险 是脱离群众，加强作风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把出发点和落脚点归结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上来，归结到为民务实清廉上来。选自在18届中央政治局第16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2014年6月30日，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公仆

0: 一要为公，不能有私心；二要为仆，不能有官气。公仆对人民负责，天经地义。这种关系不能颠倒。任何党员干部只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和义务，没有当官做老爷的权利。选自在听取兰考县和河南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时的讲话。 2014年8月27日，做教育录事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4页。人民群众有着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只有始终相信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之力。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
1: 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选自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10月21日。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51页。全党必须认识到，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我们党执政的基础就会动摇和瓦解。同样， 如果我们让已经初步解决的问题反弹回潮固态复发，那就会失信于民，我们党就会面临更大的危险。选自《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2016年10月27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18页。 中南海要始终直通人民群众，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脑中。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做到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怀着强烈的忧民爱民、为民惠民之心，察民情、接地气。
0: 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诉求。选自《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2016年12月26日、27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00页。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 选自《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0页。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 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选自《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4页。 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四风问题只是表象，根上是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现在基层的种种问题，很多是因为党员干部心里没有群众，不去做，不想做，不会做群众工作。少数干部或无视群众期盼，或不敢应对诉求，在群众面前处于失语状态。领导干部要破除官本位思想，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就像毛泽东同志当年说的，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做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这句掷地有声的话，今日听来依然振聋发聩。选自《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2018年1月11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22页。人民群众对我们拥护不拥护、支持不支持、满意不满意，不仅要看我们是怎么说的，更要看我们是怎么做的。实干方能兴邦，实干方能强国，实干方能富民。一切不思进取、雍正代政、明哲保身、得过且过的思想和行为，都是同人民群众期盼、同新时代新要求格格不入的。要教育和激励广大党员干部锐意进取、奋发有为，把精力和心思用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上，用在破难题、克难关、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对敢抓敢管、真抓实干、勇于担当的干部，组织上要为他们加油鼓劲、撑腰壮胆。对尸位素餐、光说不练、热衷于对实干者评头论足，甚至诬告陷害的人，要严肃批评、严格问责，在全党形成以担当作为为荣、以消极无为为耻的浓厚氛围。选自《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2018年6月29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84页。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干部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虚心向群众学习，真心对群众负责，热心为群众服务，诚心接受群众监督。要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放下架子，铺下身子，接地气，通下情，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解剖麻雀，发现典型，真正把群众面临的问题发现出来，把群众的意见反映上来，把群众创造的经验总结出来。干部要怀着强烈的爱民、忧民、为民、惠民之心，心里要始终装着父老乡亲，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想一想是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是不是有助于解决群众的难题，是不是有利于增进人民福祉，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选自《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2019年3月1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268到269页。群众工作是我们的看家本领，我们党靠群众工作起家，
1: 同样要靠群众工作实现长期执政。中央和国家机关居庙堂之高，

容易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一线，容易滋生官僚主义衙门作风。中央和国家机关党员干部要坚持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统一，让党中央放心和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统一。为了群众和依靠群众的统一，无论做决策还是抓工作、错落时， 都要体现宗旨意识、人民立场，都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选自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19年7月9日。 19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45页。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说到底是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上，通过各种途径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批评和建议， 真抓实干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 2019年12月26日、27日， 人民日报2019年12月28日。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也是对党的奋斗历程和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自成立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 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这一点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句空洞口号，必须落实到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选自《坚持人民至上》2020年5月22日， 《求是》杂志2022年第20期。 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清醒认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所处的岗位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只能用来为民谋利。 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不慕虚荣，不务虚功，不图虚名，切实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选自《坚持人民至上》2020年5月22日，《求是》杂志2022年第20期。共产党的干部要坚持当老百姓的官， 把自己也当成老百姓，不要做官当老爷。在这一点上，年轻干部从一开始就要想清楚，而且要终身牢记。年轻干部无论是立身处世还是从政干事，首先要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不断追求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境界。 要拜人民为师，甘当小学生，特别要多交几个能说心里话的基层朋友，这样才有利于了解真实情况，才有利于把工作做好。要牢记我们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始终坚守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极难愁盼问题，让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选自在2021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

0: 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021年3月1日，《人民日报》2021年3月2日。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听见经典。画家笔下的虫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对自然的敬畏，而作家笔下的虫或许会让我们感受到另外一种温度。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作品《青虫之爱》中的
1: 节选内容，朗读：姚科。我有一位闺中好友，从小怕虫子，不论什么品种的虫子都怕，披着蓑衣般绒毛的洋辣子，不害羞的裸着体的吊死鬼，一视同仁的怕，甚至连雨后的蚯蚓也怕。 放学的时候，如果恰好刚停了小雨，他就会闭了眼睛，让我牵着他的手，慢慢的在黑静室的柏油路上走。我说迈大步，他就乖乖的跨出很远，几乎成了体操动作上的劈叉，以成功的躲避正蜿蜒于马路的软体动物。 在这种瞬间，我可以感受到他的手指如青蛙腿般弹着，不但冰凉，还有密集的颤抖。大家不止一次的想法治他的这个毛病。早春天，男生把飘落的杨花坠偷偷地夹在他的书页里，待他走进教室翻开书， 眼皮一翻，身子一软，就悄无声息地瘫到桌子底下了。从此，再不敢锻炼他。许多年过去，各自都成了家，有了孩子。一天，他到我家中做客，我下厨，他在一旁帮忙。我摘柿子椒的时候， 突然钻出一条青虫，胖如蚕豆，背上还长着簇簇黑刺。我下意识地将半个柿子椒向着了火的手榴弹扔出老远，然后用杀虫剂将那虫子杀死，才想起酷怕虫的女友未曾听到他惊呼，该不是吓得晕厥过去了吧？ 回头寻他，只见他神态自若地看着我，淡淡说：“一条小虫何必如此慌张？”我比刚才看到虫子还愕然地说：“啊，你居然不怕虫子了？吃了什么抗过敏药？”女友苦笑说：“怕还是怕呀，只是 我已经练得能面不改色，一般人绝看不出破绽。你知道我为什么怕虫子吗？”我撇撇嘴说：“我又不是你的妈，我怎么会知道啊？”女友说：“你可算说到点子上，怕虫就是和我妈有关。我小的时候是不怕虫子的。 有一次，妈妈听到我在外面哭，急忙跑出去一看，我的手背又红又肿，旁边两条大花毛虫正在缓缓爬走。我妈知道我叫虫蛰了，赶紧往我手上抹牙膏，那是老百姓止痒解毒的土方法。以后，她只要看到我的身旁有虫子，就大喊大叫地吓唬我。 一来二去的。

0: 我就成了条件反射，看到虫子害怕的就像灵魂出窍似的。后来如何好的呢？我追问。女友说别急，听我慢慢说。有一天我抱着女儿上公园，那时她刚刚会讲话，我们在林荫路上走着，突然她说妈妈头上，她说着把一缕东西从我的发上摘下，托在手里，邀功般的给我看。我定睛一看，魂飞天外，一条五彩斑斓的虫子在女儿的小手内显得狰狞万分。我第一个反应是要像以往一样昏倒，但是我倒不下去，因为我抱着我的孩子，如果我倒了就会摔坏它。第二个反应是想撕肝裂胆的叫一声，但我立即想到万万叫不得，我一喊就会吓坏了我的孩子，于是我硬是把喷到舌尖的叫咽了下去。如果我害怕把虫子丢在地上，女儿一定从此种下了虫可怕的印象，在她的眼中妈妈是无所不能无所畏惧的。如果有什么东西把妈妈吓成了这个样子，那这东西一定是极其可怕的。我颤颤巍巍地伸出手，长大以后第一次把一只活的虫子捏在手心，翻过来掉过去地观赏那虫子，还假装很开心地咧着嘴，因为女儿正在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那一刻真比百年还难熬，女儿清澈无瑕的目光笼罩着我，我不能有丝毫的退缩，我不能把我病态的恐惧传给她。不知过了多久，我把虫子轻轻地放在了地上，我对女儿说这是虫子，虫子没什么可怕的，有的虫子有毒，你别用手去摸，不过大多数虫子是可以摸的。那只虫子就在地上慢慢地爬远了，女儿还对她扬扬小手说拜。我抱起女儿，半天一步都没有走动，衣服早已被黏黏的汗浸湿。女友说完，好久好久，厨房里寂静无声。我说，原来你的药就是你的女儿给你的呀。女友纠正道，我的药是我给我自己的，那就是对女儿的爱。
1: 听见经典，
2: 说起新疆的一草一木，人们大都会赞美胡杨林的美景，感叹胡杨精神。当我们踏入并逐渐融入新疆这片土地时，新疆的白杨却让我们印象更加深刻了，特别是它独树如柱、奇烈成墙的品质让人们钦佩。之所以人们喜欢白杨，或许正是因为它很像新疆的建设者们。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作者周玉贤的散文《白杨树的眼睛》中的节选内容，一起去听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白杨树的故事。朗读姚科。
0: 暮色四合，风从戈壁荒漠深处吹来，令人感到凉爽。路边林带里的白杨树轻轻晃了晃头发，稀稀簌簌。林带里清凉的水已完全渗入地下， 风拂过，吹来丝丝水气，清润无比。喝了一天水，白杨树的叶子油亮亮的，树干上的眼睛湿润润的，泛着柔柔的光。天空趁机展示它的颜料盒子，绯红、浅紫、靛青、深蓝。穹庐式的天空成了色彩变化的环幕，白杨树的眼睛随着光线色彩变化着眼神，金色的眼眉惊喜，紫色的眼神妖媚，蓝色的眸子深邃。林带里的白杨树一出生就有着神圣的使命，站岗守着马路，挡着烈日，拦住风沙，他们是守护团场的士兵，气宇轩昂，威风凛凛，根根笔直，颗颗挺立。麦田周边也有白杨树，不过他们只是松散地站成单列，他们的任务是给麦地当地标。有了他们，收割机驾驶员才能找到收获的战场。浇麦子的水渠边插一根春天的白杨树枝，枝上有绒绒的芽儿，到了夏天这里就有一颗小白杨。一年年团场的人都会在麦田水渠边插白杨树枝，四季轮回无需管理，它们就会自然生长。在白杨树成长的过程中，春季剪枝不可少，剃去新枝的地方，新的伤口留下了青青的枝叶，没几天这个伤口就结了褐色的疤，没几年这个疤就变成了一只眼睛。树干越粗眼睛越大，树冠越高眼睛越多，这些眼睛是白杨树向上留下的伤疤，是成为一名护卫队员必须经过的洗礼。月在中天，皎洁如雪，星辉洒满团场，亮如白昼。白杨树在一片明亮的月光下，依然睁着眼睛，守着团场。
1: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总监制陈秋风、于正业，总策划王晓、吴亚芳，总统筹画影周少义、王帆，监制严华、周辉、王红霞，策划姚峰，责任编辑诺言，导演王家磊，编剧孙浩。第一集。
1: 无锡，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追溯到商朝末年。一代又一代的无锡人用心血、智慧和汗水把这里建设成著名的江南宝地。在清末民初，这里出现了一位名震全国的工商业巨子，他为无锡留下了很多物质和非物质的遗产，为无锡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

0: 贡献。他的名字叫周顺清。我们的故事从无锡山里梯矿的开采开始。
1: 使劲啊！放炮啦！
2: 上来了，上来了！朱国柱，朱国，
3: 朱花，
4: 朱花，
3: 朱花，
5: 好了，
6: 太好了，
7: 太好了，太好了！干了这么长时间，费了这么多人工，总算是出矿了。走走走，下井看看。
8: 周矿主，周矿主，来了几个洋人。
9: 李
10: 子黑，
9: 你是周矿主？
7: 是我。你们是？
9: 我是大英帝国滇地洋行的盖洛德。
7: 滇地洋行，盖罗德，什么事啊？
9: 我来是通知你们马上停工。
7: 停工？为什么？
9: 这块矿山，滇地洋行要接手。
7: 我没有公布的批复，已经开工了，停工绝不可能。
9: 你。
11: 先生，请用茶。
12: 下去吧。
13: 周先生，我们上海邮政总局是朝廷所办，必须在上海最中心的位置。镇昌、升昌所在的位置恰好符合我们的要求。如果你能割爱，总局你付白银28万两，如何？
12: 许先生说的我听懂了。我不喜欢你说话的方式，因为你喜欢以官身压人，但我不拒绝你的提议，毕竟我喜欢赚钱。只是镇昌、升昌是大公司，选址搬迁不是简单的事。目前本行正在忙大事，地址之意容我们商量商量。
13: 周先生，
12: 送客。
14: 徐先生，请。
13: 这，哎，
12: 有请加里德先生。
14: 加里德先生，请。
15: Mr. Zhou，
12: 啊，
15: 你好。
12: 你好。
15: 滇地洋行总裁加里德向你致意。
12: 上茶。
11: 先生，请用茶。
15: OK。
12: 滇地洋行，听这个名字就结棍得很嘛。
15: What？ 结棍？我不明白什么意思。
12: 滇地，不就是道光19年来广州贩卖鸦片，并且挑起了战争的鸦片贩子吗？贵阳行以他的名字命名，莫非也是做鸦片生意的？
15: 周先生如此了解历史，足见您和大英帝国渊源之深。
12: 我不明白加里德先生的意思。
15: 据我所知，周先生在16岁之前还是无锡农村的一个穷孩子。16岁那年，你随同族叔周孝廷先生来到上海，在同乡西铁巷丁明奎开设的李昌煤铁行当学徒。
12: 嚯，阁下把周某了解得这么清楚，没少做功课呀。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15: 为了你我沟通的顺畅。
12: 以有备而攻无备，阁下这是把周某当作

0: is my friend.
1: 任何正常生意人皆可为友，阁下绕了这么大的圈子，不只是为了和我回忆帅初吧？据说，在捡到那个装有巨额支票的皮包时，周先生还只是一个一文不名的学徒工。这张支票足可以让你过上富足的生活，或者用它来 开办一家上行，而周先生却主动把这个皮包送还给帅楚先生。他人之才，非礼勿动，此乃为人之本。Okay, 周先生品行高洁，令人佩服。且慢夸奖，在下也有不高洁的时候。比如呢？
0: 比如眼下，阁下要说的是，很可能我无法答应啊。<笑>不，您会答应的，因为这又是一个非礼勿动的机会，还因为您面对的是和您友情深厚的硬伤，不是吗？绕了这么大个圈子，总算是扯到正题上来了。阁下说的
1: 应该不是什么皮包、支票这么简单吧？和聪明人谈话就是愉快。好吧，我开门见山，我想和你谈谈铁矿的事。
0: 铁矿？
1: 耶！这有什么可谈的？工部批文在上，几百名工人在下，我们已经开工了。周先生，铁是稀有金属， 在高度工业化的大英帝国有重要的作用，只要周先生把它转让给我们，我们会给周先生有厚的补偿。
0: 如果我不同意呢？你会同意的。炼地洋行是实力雄厚的大洋行。听口气，这是威胁呀。 阁下这是要抢吗？你们中国人没有能力开发铁矿，把它交给大英帝国，你们一样可以赚钱。地是中国的地，矿是中国的矿，有没有能力开发铁矿是我们的事，阁下就不必操心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就在今天，我们的第一车矿石
1: 已经升井了。我也要告诉你，周先生，大英帝国电梯洋行对这个矿志在必得。镇昌煤铁行只想正常采矿，没有转让的打算。Mr. Joe， 这是我最后的陈述，希望你能慎事多事。既然如此，我们就没有必要谈下去了。送客，
2: 送客。哼。 周矿主，限你三天之内把矿山交出来，不然的话，你们将会承担后果。后果？中国人合法开采中国的矿，还要承担你的什么后果？笑话！工地不是蒋金头聊天的地方，马上要放炮，这不安全。几位，请回避吧。
3: 你冥顽不灵！ 你会后悔的！
2: 点火，为客人送行。
4: 点火。

0: 一个强买地皮，一个明抢梯矿，一天之内来了两伙强人，我们的产业被人家惦记上了。
1: 一伙是官府，一伙是洋人。父亲，我们就是做生意的百姓，顶不住他们呢。
2: 你从矿山跑回来找我，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什么叫顶不住？

0: 顶不住也要顶，这是中国的矿，容不得他人染指。顶不住，赵福，你能不能顶住？顶不住你就撤回来，我另外安排人。另外安排？安排谁呀？沈曼云，那才是敢作敢为的汉子。沈大哥，他是好样的，不过我能顶住。
1: 赵福，生意长，譬如战场，要的就是个定力。定力不足，一事无成。有时候天都快塌下来了，可只要你挺住，就是另一番天地，腰板一松，那就是万劫不复。
2: 老爷，喝茶。是啊，少爷，我打20多岁跟了老爷。 经过了多少风风雨雨啊！那年老爷办的豫昌简行，本来生意不错，英商颐和洋行突然拒收剪子，老爷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向华伦私厂易购94台旧缫丝车，可因为时局动荡，生意难做，资金周转不开，眼看着缫丝车就要卖给了别人。 连我都劝老爷放弃。就在这个时候，拍卖行拍卖一艘报废的外国轮船，无人投标。老爷以废铁的价格买下了这艘船，把上边的机器、锅炉、钢铁器件拆卸下来，修理一下，再卖出去，竟然翻本十几倍。这一下。
0: 购买缫丝车的钱有了，我们的私厂也获利了。<笑>这就是坚持，就是绝处逢生啊！赵福，记住，遇到多大的难处，都不能轻言放弃，这是商家之本呐。我懂了，我不会动摇，不会放弃。可是父亲。 您明确拒绝了滇地洋行，却没有明确拒绝上海邮政总局。咱家的镇昌、生昌煤铁行，就是在这个地方发展起来的。做生意讲的就是个天时地利，多好的风水，多好的地盘呢！不能让他们夺了去啊！
1: 那不一样，滇地洋行是洋人，是来抢的。
2: 上海邮政总局是官办的，我没有拒绝邮政总局，就是留了个后手，以后可能会用得上。可是老爷，这边这么好的风水宝地，他们说拿走就拿走，有点太欺负人了。啊，我去接电话。嗯哼哼，那人家出的价也不低呀，镇昌和生昌是老字号。 山坡上唱弹簧，名声在外。即使搬了家，生意也不会受影响。那么大一笔银子，为啥不要啊？那，
0: 您当时为什么没有答应他们呢？
2: 我也在观察他们。如果他们手鼠两端，就不是诚心；如果心意坚定，他们还会再来的。
0: 嗯。
3: 我懂了，谈生意不但要真诚，而且要有谋略。哦，
4: 老爷，邮政总局挺着急，刚刚打来电话，还想跟您面谈。嗯，
2: 如果他们再来电话，让他直接打到我的书房。哎，
3: 母亲，母亲，
4: 小兰，什么事这么慌张？
2: 您看呢？我的天哪！刚才有人拍大门，我出去没看到人，就看到了这个。天哪！北车，去镇昌行。<笑>无头死蛇，我属蛇。 这是吓唬我的，
4: 谁干的？
2: 洋人呐！ 这洋人呐，长得牛高马大，这心眼还没有芝麻粒大，竟然用这种憋三的手段。
0: 哎呀，洋人，哎呦，我们怎么得罪得起哦，老爷？
2: 我没有得罪他们，是他们非要得罪我。
0: 他们不是通过吏部那个大官跟你说了吗？就要那个提矿，连朝廷的大官都替洋人说话。
2: 谁说话也不行。我也找了庆亲王奕匡，什么大官敢得罪奕匡啊？我是依法开矿，洋人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挤兑我周顺清。
1: 老爷，老爷，赵府来信了，矿山没有钱了，催要银两。
2: 江官师，我不是告诉过你吗？矿山是重中之重，银钱必须保证，赶紧拨付。
1: 可是我们无钱可付了呀。
2: 无钱可付？怎么可能啊？我们存在立生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的钱呢？
1: 他们说因为世界金融业动荡无法付款。我们还联系了德华银行、东方汇理银行、花旗银行、华俄道盛银行、横滨正金银行，他们都说爱莫能助。
2: 明白了，是滇地洋行背后搞的鬼，金融业掐在洋人手里，他们什么时候想卡我们的脖子，随手就来呀。
1: 那怎么办呢？
2: 他们憋不死我，大路不通走小路，小路不通走险路，如果连险路都没有了，那就再闯出一条新路。
3: 好了，我告诉你，这儿的山，这儿的地，都是马三爷的。谁要是在这里干活，就是跟我马三作对。弟兄们，给我死！
4: 住手！住手！你是什么人？敢到这里来捣乱？
5: 哎呦，嘿嘿，这不是周家大公子，周矿主是吧？哎呀，啥主你也得听杨大人的话，对吧？你要是不听话，哼哼，那就别怪你马三爷了。
4: 你们敢？再不走，就报官了。
5: 哟，你还敢报官？给我打！
4: 你们敢？
5: 报官？你报个屁！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今天只是开始，明天你三爷还来，你们一天不撤走，你马三爷就多陪你们玩一天。走。
4: 走。
6: 周矿主，你受伤了，怎么样，要不要请郎中看一看啊？
7: 哎呀，这点伤没事。工人们怎么样了？
6: 工人们都被打散了，骨折了五六个人，大家现在是人心惶惶，不少人都收拾东西想跑路了。哎，
7: 马三一口一个杨大人，肯定是滇地洋行搞的鬼。
6: 可不是吗？最麻烦的是矿上的银两最多还只能支撑一天，要是再没有银两补充，咱这矿山就要停工了。
7: 父亲肯定是遇到大麻烦了。这样，你先稳住工人，不能停工。我马上去趟上海。
6: 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第一集。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白马，录音周天颖，后期制作李萌，剧中人周顺清由王旭峰演播，周兆甫由惠龙演播，小兰由严萌萌演播，周夫人由武凤春演播，沈曼云由杨默演播，江管事由郭正健演播，马三由胡博豪演播，庄印吾由毕辉演播，贾里德由任杰演播，盖罗德由郝明亮演播，丹尼尔由胡德演播，刘伯森由万丽演播，娄世敖由屈浩演播，蔡坚三由宋尚儒演播，许先生由王浩宇演播，小宝由张子墨演播。出品单位：无锡经开区党群工作部，无锡音乐广播。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

0: 说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네, 이상으로 오늘의 문화공감 프로를 마칩니다. 저희 방송의 다양한 프로를 더 들으시려면 윈팅 앱을 내려받아 온라인으로 청취하시기 바랍니다. 지금까지 프로 편성과 진행의 김홍아였습니다.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민族广播.
2: ...携手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 新时代新征程, 新伟业. 听原著, 学原文, 悟原理, 治国方略.
3: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三，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过去大大增加，这就是党的十八大强调。 全党要经受住四大考验，防止四种危险的目的所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决定雷厉风行抓作风建设，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在这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没有危机感和紧迫感，看不到问题和症结所在，那危险就不远了。
4: 选自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2014年3月18日， 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第35到36页。 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后，特别是长期执政后的最大危险 是脱离群众，加强作风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把出发点和落脚。

0: 归结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上来，归结到为民务实清廉上来。选自在18届中央政治局第16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年6月30日。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公仆，一要为公。 不能有私心，二要为仆，不能有官气。公仆对人民负责，天经地义。这种关系不能颠倒。任何党员干部只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和义务，没有当官做老爷的权利。选自在听取兰考县和河南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时的讲话。 2014年8月27日，做教育录事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4页。人民群众有着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只有始终相信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之力。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
1: 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选自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10月21日。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51页。全党必须认识到，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我们党执政的基础就会动摇和瓦解。同样， 如果我们让已经初步解决的问题反弹回潮固态复发，那就会失信于民，我们党就会面临更大的危险。选自《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2016年10月27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18页。 中南海要始终直通人民群众，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脑中。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做到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怀着强烈的忧民爱民、为民惠民之心，察民情、接地气。
0: 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诉求。选自《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2016年12月26日、27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00页。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 选自《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0页。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 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 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选自《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4页。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四风问题只是表象，根上是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现在基层的种种问题，很多是因为党员干部心里没有群众，不去做，不想做，不会做群众工作。少数干部或无视群众期盼，或不敢应对诉求，在群众面前处于失语状态。领导干部要破除官本位思想，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就像毛泽东同志当年说的，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做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这句掷地有声的话，今日听来依然振聋发聩。选自《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2018年1月11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22页。人民群众对我们拥护不拥护、支持不支持、满意不满意，不仅要看我们是怎么说的，更要看我们是怎么做的。实干方能兴邦，实干方能强国，实干方能富民。一切不思进取、雍正代政、明哲保身、得过且过的思想和行为，都是同人民群众期盼、同新时代新要求格格不入的。要教育和激励广大党员干部锐意进取、奋发有为，把精力和心思用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上，用在破难题、克难关、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对敢抓敢管、真抓实干、勇于担当的干部，组织上要为他们加油鼓劲、撑腰壮胆。对尸位素餐、光说不练、热衷于对实干者评头论足，甚至诬告陷害的人，要严肃批评、严格问责，在全党形成以担当作为为荣、以消极无为为耻的浓厚氛围。选自《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2018年6月29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84页。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干部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虚心向群众学习，真心对群众负责，热心为群众服务，诚心接受群众监督。要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放下架子，铺下身子，接地气，通下情，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解剖麻雀，发现典型，真正把群众面临的问题发现出来，把群众的意见反映上来，把群众创造的经验总结出来。干部要怀着强烈的爱民、忧民、为民、惠民之心，心里要始终装着父老乡亲，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想一想是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是不是有助于解决群众的难题，是不是有利于增进人民福祉，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选自《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
1: 2019年3月1日

0: 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268到269页。群众工作是我们的看家本领，我们党靠群众工作起家，同样要靠群众工作实现长期执政。中央和国家机关居庙堂之高。 容易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一线，容易滋生官僚主义衙门作风。中央和国家机关党员干部要坚持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统一，让党中央放心和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统一。为了群众和依靠群众的统一，无论做决策还是抓工作、促落实，都要体现。 宗旨意识、人民立场都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选自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9年7月9日，19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45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说到底是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上，通过各种途径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批评和建议。 真抓实干，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9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19年12月28日。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也是对党的奋斗历程和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自成立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 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这一点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句空洞口号，必须落实到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选自《坚持人民至上》2020年5月22日，《求是》杂志2022年第20期。 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清醒认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所处的岗位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只能用来为民谋利。 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不慕虚荣，不务虚功，不图虚名，切实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选自《坚持人民至上》2020年5月22日，《求是》杂志2022年第20期。共产党的干部要坚持当老百姓的官。 把自己也当成老百姓，不要做官当老爷。在这一点上，年轻干部从一开始就要想清楚，而且要终身牢记。年轻干部无论是立身处世还是从政干事，首先要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不断追求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境界。 要拜人民为师，甘当小学生，特别要多交几个能说心里话的基层朋友，这样才有利于了解真实情况，才有利于把工作做好。要牢记 我们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始终坚守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选自在2021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021年3月1日，人民日报2021年3月2日。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经典，
4: 画家笔下的虫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对自然的敬畏，而作家笔下的虫或许会让我们感受到另外一种温度。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作品《青虫之爱》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5: 我有一位闺中好友，从小怕虫子，不论什么品种的虫子都怕，披着蓑衣般绒毛的羊辣子，不害羞地裸着体的吊死鬼，一视同仁的怕，甚至连雨后的蚯蚓也怕。放学的时候，如果恰好刚停了小雨，他就会闭了眼睛，让我牵着他的手，慢慢的在黑静似的柏油路上走。我说迈大步，他就乖乖的跨出很远，几乎成了体操动作上的劈叉，以成功的躲避正蜿蜒于马路的软体动物。在这种瞬间，我可以感受到他的手指如青蛙腿般弹着，不但冰凉，还有密集的颤抖。大家不止一次地想法治他的这个毛病。早春天，男生把飘落的杨花坠偷偷地夹在他的书页里，待他走进教室翻开书，眼皮一翻，身子一软，就悄无声息地弹到桌子底下了，从此再不敢锻炼他。许多年过去，各自都成了家，有了孩子。一天，他到我家中做客，我下厨，他在一旁帮忙。我摘柿子椒的时候，突然钻出一条青虫，胖如蚕豆，背上还长着簇簇黑刺。我下意识地将半个柿子椒像着了火的手榴弹扔出老远，然后用杀虫剂将那虫子杀死，才想起酷怕虫的女友未曾听到她惊呼，该不是吓得晕厥过去了吧。回头寻他，只见他神态自若地看着我，淡淡说，一条小虫何必如此慌张。我比刚才看到虫子还愕然地说，啊，你居然不怕虫子了，吃了什么抗过敏药？女友苦笑说，怕还是怕呀，只是我已经练得能面不改色，一般人绝看不出破绽。你知道我为什么怕虫子吗？我撇撇嘴说，我又不是你的妈，我怎么会知道啊。女友说，你可算说到点子上，怕虫就是和我妈有关。我小的时候是不怕虫子的，有一次妈妈听到我在外面哭， 急忙跑

0: 去一看，我的手背又红又肿，旁边两条大花毛虫正在缓缓爬走。我妈知道我叫虫蛰了，赶紧往我手上抹牙膏，那是老百姓止痒解毒的土方法。以后他只要看到我的身旁有虫子，就大喊大叫地吓唬我，一来二去的，我就成了条件反射，看到虫子害怕的就像灵魂出窍似的。后来如何好的呢？我追问。女友说别急，听我慢慢说。有一天我抱着女儿上公园，那时她刚刚会讲话，我们在林荫路上走着，突然她说，妈妈头上。她说着把一缕东西从我的发上摘下，托在手里，邀功般的给我看。我定睛一看，魂飞天外，一条五彩斑斓的虫子在女儿的小手内显得狰狞万分。我第一个反应是要像以往一样昏倒，但是我倒不下去，因为我抱着我的孩子，如果我倒了就会摔坏他。第二个反应是想撕肝裂胆的叫一声，但我立即想到万万叫不得，我一喊就会吓坏了我的孩子。于是我硬是把喷到舌尖的叫咽了下去。如果我害怕把虫子丢在地上，女儿一定从此种下了虫可怕的印象，在她的眼中，妈妈是无所不能无所畏惧的。如果有什么东西把妈妈吓成了这个样子，那这东西一定是极其可怕的。我颤颤巍巍地伸出手，长大以后第一次把一只活的虫子捏在手心，翻过来掉过去地观赏那虫子，还假装很开心地咧着嘴，因为女儿正在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呢。那一刻真比百年还难熬。女儿清澈无瑕的目光笼罩着我，我不能有丝毫的退缩，我不能把我病态的恐惧传给她。不知过了多久，我把虫子轻轻地放在了地上，我对女儿说，这是虫子，虫子没什么可怕的，有的虫子有毒，你别用手去摸，不过大多数虫子是可以摸的。那只虫子就在地上慢慢地爬远了，女儿还对她扬扬小手说拜。我抱起女儿，半天一步都没有走动，衣服早已被黏黏的汗浸湿。女友说完，好久好久，厨房里寂静无声。我说，原来你的药就是你的女儿给你的呀。女友纠正道，我的药是我给我自己的，那就是对女儿的爱。
1: 听见经典，
2: 说起新疆的一草一木，人们大都会赞美胡杨林的美景，感叹胡杨精神。当我们踏入并逐渐融入新疆这片土地时，新疆的白杨却让我们印象更加深刻了，特别是它独树如柱、奇烈成墙的品质让人们钦佩。之所以人们喜欢白杨，或许正是因为它很像新疆的建设者们。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作者周玉贤的散文《白杨树的眼睛》中的节选内容

0: 一起去听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白杨树的故事。朗读，姚科。
1: 暮色四合，风从戈壁荒漠深处吹来，令人感到凉爽。路边林带里的白杨树轻轻晃了晃头发，稀稀簌簌。林带里清凉的水已完全渗入地下，风拂过，吹来丝丝水气，清润无比。喝了一天水，白杨树的叶子油亮亮的，树干上的眼睛湿润润的，泛着柔柔的光。天空趁机展示它的颜料盒子，绯红、浅紫、靛青、深蓝，穹庐式的天空成了色彩变化的环幕。白杨树的眼睛随着光线色彩变化着眼神，金色的眼眉惊喜，紫色的眼神妖媚，蓝色的眸子深邃。林带里的白杨树一出生就有着神圣的使命，站岗，守着马路，挡着烈日，拦住风沙。他们是守护团场的士兵，气宇轩昂，威风凛凛，根根笔直，颗颗挺立。麦田周边也有白杨树，不过他们只是松散地站成单列，他们的任务是给麦地当地标。有了他们，收割机驾驶员才能找到收获的战场。浇麦子的水渠边插一根春天的白杨树枝，枝上有绒绒的芽儿，到了夏天，这里就有一颗小白杨。一年年，团场的人都会在麦田水渠边插白杨树枝，四季轮回，无需管理，它们就会自然生长。在白杨树成长的过程中，春季剪枝不可少，剃去新枝的地方，新的伤口留下了青青的枝叶，没几天，这个伤口就结了褐色的疤，没几年，这个疤就变成了一只眼睛。树干越粗，眼睛越大，树冠越高，眼睛越多。这些眼睛是白杨树向上留下的伤疤，是成为一名护卫队员必须经过的洗礼。月在中天，皎洁如雪，清辉洒满团场，亮如白昼。白杨树在一片明亮的月光下，依然睁着眼睛守着团场。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总监制陈秋风、于正业，总策划王晓、吴亚芳，总统筹画影周少义、王帆，监制严华、周辉、王红霞，策划姚峰，责任编辑诺言，导演王家磊，编剧孙浩。第一集。
1: 无锡，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追溯到商朝末年。一代又一代的无锡人用心血、智慧和汗水把这里建设成著名的江南宝地。在清末民初，这里出现了一位名震全国的工商业巨子，他为无锡留下了很多物质和非物质的遗产，为无锡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名字叫周顺清。我们的故事从无锡山里剔矿的开采开始。
2: 使劲啊，放炮啦！
3: 上来了，上来了，朱国主，朱国主，
4: 朱花了，
5: 朱花了，
4: 朱花了，
6: 好了，
7: 太好了，
8: 太好了，太好了，干了这么长时间，费了这么多人工，总算是出矿了，走走走，下井看看。
9: 朱矿主，朱矿主，来了几个洋人。
10: 李
11: 子黑，
10: 你是周矿主？
8: 是我。你们是？
10: 我是大英帝国滇地洋行的盖洛德。
8: 滇地洋行，盖罗德，什么事啊？
10: 我来是通知你们马上停工。
8: 停工？为什么？
10: 这块矿山，滇地洋行要接手。
8: 我没有公布的批复，已经开工了，停工绝不可能。
10: 你
12: 先生，请用茶。
13: 下去吧。
14: 周先生，我们上海邮政总局是朝廷所办，必须在上海最中心的位置，镇昌、升昌所在的位置恰好符合我们的要求。如果你能割爱，总局你付白银28万两，如何？
15: 许先生说的我听懂了。我不喜欢你说话的方式，因为你喜欢以官身压人，但我不拒绝你的提议，毕竟我喜欢赚钱。只是镇昌、省昌是大公司，选址搬迁不是简单的事。目前本行正在忙大事，地址之意，容我们商量商量。
14: 周先生，
15: 送客。
16: 徐先生，请。
14: 这，哎，
15: 有请加里德先生。
16: 加里德先生，请。
17: Mr. Zhou，
15: 啊，
17: 你好。
15: 你好。
17: 滇地洋行总裁加里德向你致意。
15: 上茶。
12: 先生，请用茶。
17: OK。
15: 滇地洋行，听这个名字就结棍得很嘛。
17: 滚？我不明白什么意思。
15: 点地，不就是道光十九年来广州贩卖鸦片，并且挑起了战争的鸦片贩子吗？贵阳行以他的名字命名，莫非也是做鸦片生意的？
17: 周先生如此了解历史，足见您和大英帝国渊源之深。
15: 我不明白加里德先生的意思。
17: 据我所知，周先生在十六岁之前还是无锡农村的一个穷孩子。十六岁那年，你随同族叔周孝廷先生来到上海，在同乡

0: 西铁巷鼎铭快开设的李昌煤铁行当学徒，呵呵，阁下把周某了解的这么清楚，没少做功课呀。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为了你我沟通的顺畅。哼，以有备而攻无备。
1: 阁下，这是把周某当做敌手来对付了。No，这完全是出于对周先生的崇敬。先生懂英语，据我所知，先生在学徒期间坚持读了3年月校，学会了英语，这体现了先生对我们英商的友谊。 正因为你会英语，才成就了你和英商甩出的友谊。也正是在甩出的帮助下，周先生你才在煤铁业做到了今天。嗯，甩出
0: is my friend， 任何正常生意人皆可为友。阁下绕了这么大的圈子，不只是为了和我回忆甩出吧？
1: 据说，在捡到那个装有巨额支票的皮包时，周先生还只是一个一问不明的学徒工。这张支票足可以让你过上富足的生活，或者用它来开办一家上行。而周先生却主动把这个皮包送还给帅楚先生。他人之才。
0: 非礼勿动，此乃为人之本。OK，周先生品行高洁，令人佩服。且慢夸奖，在下也有不高洁的时候。
1: 比如呢？
0: 譬如眼下，阁下要说的事，很可能我无法答应啊。<笑>不，
1: 您会答应的。
0: 因为这又是一个非礼勿动的机会，还因为您面对的是和您友情深厚的硬伤，不是吗？绕了这么大个圈子，总算是扯到正题上来了。阁下说的应该不是什么皮包、支票这么简单吧？<笑>和聪明人谈话就是愉快。
1: 好吧，我开门见山，我想和你谈谈铁矿的事。铁矿，这有什么可谈的？公布批文在上，几百名工人在下，我们已经开工了。周先生，铁是稀有金属，在高度工业化的大英帝国有重要的作用。只要周先生把它转让给我们，我们会给周先生。
0: 有后的补偿。如果我不同意呢？你会同意的。炼帝洋行是实力雄厚的大洋行。听口气，这是威胁啊！阁下，这是要抢吗？你们中国人没有能力开发铁矿，把它交给大英帝国，你们一样可以赚钱。帝。
1: 是中国的地，矿是中国的矿，有没有能力开发铁矿是我们的事，阁下就不必操心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就在今天，我们的第一车矿石已经升井了。我也要告诉你，周先生，大英帝国滇地洋行对这个矿志在必得。
0: 镇昌煤铁行只想正常采矿，没有转让的打算。Mr.
1: Joe，
2: 这是我最后的陈述，希望你能慎事度事。既然如此，我们就没有必要谈下去了。送客，
3: 送客。哼。
2: 周矿主，限你3天之内把矿山交出来，不然的话，你们将会承担后果。

0: 一个强买地皮，一个明抢剔矿，一天之内来了2伙强人，我们的产业被人家惦记上了。
1: 亦或是官府，亦或是洋人。父亲，我们就是做生意的百姓，顶不住他们呢。
0: 你从矿山跑回来找我，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什么叫顶不住？顶不住也要顶，这是中国的矿，容不得他人染指。
1: 顶不住，
0: 赵福，你能不能顶住？顶不住你就撤回来，我另外安排人。另外安排谁呀？沈曼云，那才是敢做敢为的汉子。
1: 沈大哥，他是好样的，不过我能顶住。
0: 赵福，生意场譬如战场。 要的就是个定力，定力不足，一事无成。有时候天都快塌下来了，可只要你挺住，就是另一番天地。腰板一松，那就是万劫不复。
2: 老爷，喝茶。是啊，少爷，我打20多岁跟了老爷，经过了多少风风雨雨啊！ 那年，老爷办的豫昌简航本来生意不错，英商颐和洋行突然拒收剪子，老爷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向华伦私厂易购94台旧缫丝车，可因为时局动荡，生意难做，资金周转不开，眼看着缫丝车就要卖给了别人，连我都劝老爷放弃。 就在这个时候，拍卖行拍卖一艘报废的外国轮船，无人投标。老爷以废铁的价格买下了这艘船，把上边的机器、锅炉、钢铁器件拆卸下来，修理一下再卖出去，竟然翻本十几倍。这一下，购买缫丝车的钱有了，我们的私厂也获利了。
1: 这就是坚持，就是绝处逢生啊！赵福，记住，遇到多大的难处，都不能轻言放弃，这是商家之本呐。
3: 我懂了，我不会动摇，不会放弃。可是父亲，您明确拒绝了滇地洋行，却没有明确拒绝上海邮政总局，咱家的镇昌、升昌煤铁行。
0: 就是在这个地方发展起来的，做生意讲的就是个天时地利，多好的风水，多好的地盘呢，不能让他们夺了去啊！嗯，那不一样。滇地洋行是洋人，是来抢的。上海邮政总局是官办的，我没有拒绝邮政总局，就是留了个后手。
1: 以后可能会用得上。
0: 可是老爷，这边这么好的风水宝地，他们说拿走就拿走，有点太欺负人了。啊，我去接电话。那人家出的价也不低呀，镇昌和升昌是老字号，山坡上唱弹簧，名声在外。即使搬了家，生意也不会受影响。
1: 那么大一笔银子，为啥不要啊？那您当时为什么没有答应他们呢？
0: 我也在观察他们。如果他们手鼠两端，就不是诚心；如果心意坚定，他们还会再来的。
1: 嗯，我懂了。谈生意不但要真诚，而且要有谋略。
2: 哦，老爷。
4: 邮政总局挺着急，刚刚打来电话，还想跟您面谈。嗯，
5: 如果他们再来电话，让他直接打到我的书房。哎，
4: 母亲，母亲，
5: 小兰，什么事这么慌张？
4: 您看呢？哎呀，我的。

0: 天哪！刚才有人拍大门，我出去没看到人，就看到了这个。
1: 天哪！备车，去镇昌行。
2: 无头死蛇，我属蛇，这是吓唬我的。
1: 谁干的？
2: 洋人呐、啊！这洋人呐、啊，长得牛高马大，这心眼还没有芝麻粒大，竟然用这种憋三的手段。
1: 洋人，哎呦，我们怎么得罪得起哟、哦，老爷？
2: 我没有得罪他们，是他们非要得罪我。
1: 他们不是通过吏部那个大官跟你说了吗？就要那个梯矿，连朝廷的大官都替洋人说话。
2: 谁说话也不行。我也找了庆亲王奕匡，什么大官敢得罪奕匡啊？我是依法开矿，洋人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挤兑我周顺清。
3: 老爷，老爷，赵府来信了，矿山没有钱了，催要银两。
2: 江官师，我不是告诉过你吗？矿山是重中之重，银钱必须保证，赶紧拨付。
3: 可是我们无钱可付了呀。
2: 无钱可付？怎么可能啊？我们存在利生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的钱呢？
3: 他们说因为世界金融业动荡无法付款。我们还联系了德华银行、东方汇理银行、花旗银行、华俄道盛银行、横滨正金银行，他们都说爱莫能助。
2: 明白了，是滇地洋行背后搞的鬼，金融业掐在洋人手里，他们什么时候想卡我们的脖子，随手就来呀。
3: 那怎么办呢？
2: 他们憋不死我，大路不通走小路，小路不通走险路，如果连险路都没有了，那就再闯出一条新路。
4: 这儿的山，这儿的地，都是马三爷的。谁要是在这里干活，就是跟我马三作对。弟兄们，给我死！
5: 住手！住手！你是什么人？敢到这里来捣乱？
4: 哎呦，嘿嘿，这不是周家大公子，周矿主是吧？哎呀，啥主你也得听杨大人的话，对吧？你要是不听话，哼哼，那就别怪你马三爷了。
5: 你们敢？再不走，就报官了。
4: 哟，你还敢报官？给我打！
5: 你们敢？
4: 报官？你报个屁！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今天只是开始，明天你三爷还来，你们一天不撤走，你马三爷就多陪你们玩一天。走，
6: 走。
7: 周矿主，你受伤了，怎么样？要不要请郎中看一看啊？
8: 哎呀，这点伤，没事。哎，工人们怎么样了？
7: 工人们都被打散了，骨折了五六个人，大家现在是人心惶惶，不少人都收拾东西想跑路了。哎，
8: 马三一口一个杨大人，肯定是滇地洋行搞的鬼。
7: 可不是吗？最麻烦的是矿上的银两最多还只能支撑一天，要是再没有银两补充，咱这矿山就要停工了。
8: 父亲肯定是遇到大麻烦了。这样，你先稳住工人，
5: 不能停工，我马上去趟上海。
7: 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第一集，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白马，录音周天颖，后期制作李萌，剧中人周顺清由王旭峰演播，周兆甫由惠龙演播，小兰由严萌萌演播，周夫人由武凤春演播，沈曼云由杨默演播，江管事由郭正健演播，马三由胡博豪演播，庄印吾由毕辉演播，贾里德由任杰演播，盖罗德由郝明亮演播，丹尼尔由胡德演播，刘伯森由万丽演播，娄世敖由屈浩演播，蔡坚三由宋尚儒演播，许先生由王浩宇演播，小宝由张子墨演播，出品单位无锡经开区党群工作部，无锡音乐广播，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